0: 还不会听不放给我的。
1: 哎呀，这给你拜拜的人呀。哎呀，那在当个呀，亮的在当个呀。
0: 哎呀，那我当。
1: 你说那在当个呀，亮的在当个呀。
0: 咋弄个？
1: 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呀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呦，咋那么累工？